0: 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饮食行业专家杨洋。欢迎杨洋。
2: 姚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杨洋老师每次一来都是带着这个美食，就是哪怕一听描述我们都馋得不行。
2: 自己也馋。
0: 自己也馋吧。
2: 自己也馋。
0: 今天说这个蟹这话题，您就特别擅长做蟹。
2: 这个不才做过几年了、
0: 哦、
2: 啊，这个除了常规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醉蟹、
0: 啊，
2: 这个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种吃法。

0: 这个除了常规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醉蟹啊，这个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种吃法。
1: 什么腌的呀，什么醉的呀，糟的呀。
0: 对对对，生腌、生呛、醉、糟，就各种方式啊，我们都尝试过。然后现在到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嘛，个人认为大闸蟹的吃法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虽然它的原味就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好东西这一个口味再好吃架不住多吃它也腻，所以说加点别的手法进行二次的加工啊，除了蒸之外，您可以做比如说拿这个蟹来毛蟹炒年糕啊，包括说去做一些微微有些辣味的呀，再包括像我说的做一些醉蟹。上个人这个有点小小的这种偏爱啊，认为醉蟹这种做法它可能是我认为是最能够锦上添花的。因为有

0: 有句话叫什么原汤化原食哈。
1: 啊，对，有这讲。
0: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西来源于哪儿，那当地的做法一定是最适合它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实话，南方的朋友，尤其江浙一带的朋友，是最开始提起来这个吃大闸蟹的风潮是从这儿兴起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做法上其实咱们是不是应该也遵从这一块这些朋友们的做法。
1: 出处，我觉得这个要想吃。

0: 到那上去晒太阳，
1: 嗯，
0: 然后它还能就这一带的，或者说这两个湖里边的，可以说称为大闸蟹，上我们可以称它们叫河蟹或者湖蟹，
1: 嗯，
0: 学名叫中华绒毛蟹，
1: 嗯，
0: 啊，是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品种、
0: 啊、
1: 这一类品种的蟹，
0: 对对对对，统称
1: ，
0: 对，实际上从北到南都有，
1: 嗯，
0: 那咱们说东北，这个锦州

0: 在锅里面，北方就相当于像糊一样，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半煮半蒸，
1: 嗯，
0: 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都是没问题，这吃原味。
1: 某些人一边讲一丁一边在咽口水，
0: 是是是，我天，没办法，就
1: 把自己馋的不行、
0: 哎，我尽量克制，尽量克制，尽量克制。
1: 所以其实就跟香槟产区的气泡酒才能叫香槟一样，
0: 对对，
1: 特别的地方产的湖蟹，我们才能叫大闸蟹。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杨洋哥提到了，就是在太湖、阳澄湖这一带，
0: 嗯
1: 啊，湖域产的蟹，我们叫它大闸蟹，其他我们只能称作湖蟹或河蟹。
0: 对对。
1: 然后呢，海域产的蟹叫海蟹，哈。
0: 啊，对对。
1: 说实话，这个

0: 吃的这个过程这个乐趣。
1: 嗯，
0: 你不能光想着就咽那一下，进嘴嚼两下那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把它放慢，
1: 嗯，
0: 放慢，体验这个蟹肉跟蟹身分离的时候这种精致，然后入口细细的，你干的时候越小心谨慎，你吃的时候你会越珍惜它，你越会细细的品尝蟹的鲜，它的美味，它的口感到底在哪儿，这样你就在意了。
1: 嗯，
0: 你特别轻易得到的你就不珍惜了。
1: 嘿，这还有人生哲理在里边哈，细细品味你剥皮时候的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们提到九月十月啊，这个也是一般每一年其实都是中秋前后的日子嘛，
0: 嗯嗯，
1: 所以是菊香蟹肥，所以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有食用螃蟹的习惯。公蟹吃膏，母蟹吃黄，
0: 吃黄
1: 是各有风味。螃蟹的食用其实有很多讲究，所以今天其实和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吃蟹这个话题。
0: 嗯嗯
1: 当然了，螃蟹应该怎么

0: 唐朝经历了一场大事儿，叫黄巢之乱、
1: 嗯。
0: 唐熙宗的时候，那唐熙宗自然就是要动员各地的军队，你过来勤王啊，你得帮我把这黄巢打跑了啊。哎，这位李思恭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把这黄巢给打跑了。那当然皇帝就对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了，然后就封了他一个夏州节度使。然后夏州节度使呢，这时候因为帮我平定了内乱了，所以他的这支部队就改名叫定难军。哎，就等于平定了这场劫难，所以叫定难军。然后定难军这一支部队呢，就住在这个夏州。所以后来他国号为什么是夏呢？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好比是那谁，这个赵匡胤，您看赵匡胤他领的是叫归德军节度使，

0: 他叫定难军节度使，这赵匡胤叫归德军，但是赵匡胤他驻地在哪儿呢？在宋州，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所以他建的国号就叫宋。
1: 哦，
0: 所以好多他们这个朝代的号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我原来的封号，要么就是我统领的部队的驻地，哎，要么就是皇帝赐给我曾经的一个爵位，哎，是这个字儿，我以后就都用这个字儿。那您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朝不叫赵朝呢？他为什么叫宋朝呢？主要是这个。
1: 这个西夏整个存续的时间是大概190年左右，
0: 比较长。
1: 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我们这次申遗成功的这个西夏陵的话，会发现里头其实是有9座这个帝王陵寝。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有几代帝王因为后来仓促的就没有建立自己的陵寝，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等于是西夏灭亡没多长时间。这个陵寝就被非常严重的都捣毁了，所以这墓志铭啊，各方面的这个，包括它原来有碑亭的，碑亭里边所立的这个碑。

0: 到底哪个陵寝对应的哪个皇帝，好多都说不清。
1: 嗯，其实我们看哈，在申遗成功整个，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照片的话，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陵寝，但实际上它这个铺陈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0: 相当大
1: 啊。这个王陵呢是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
0: 对，
1: 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
0: 对，
1: 它海拔是在1130米到1200米之间，
0: 嗯，
1: 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0: 对，
1: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0: 所以您就说它的规模，大概其这个王陵区域啊。

0: 总体占地面积大概是50平方公里，那这就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大概距离就往东走的话，到银川市区是大概40里地，20公里。
1: 就是它的陵寝也是坐北朝南的。
0: 啊，对，它实际上更多的也有人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到底西夏陵寝的这个朝向它是怎么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陵寝您得看风水。
1: 对。
0: 这风水

0: 因为去过洛这个等于是河南的巩义，我去看过这个宋朝黄二陵，它跟明清您就没法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跟这个唐代的也完全不一样。
1: 它什么朝向啊？
0: 它的朝向有的这个陵寝
1: 不一样是吗？
0: 它不是坐北朝南，它好多都是朝西北的这种。
1: 哦，
0: 因为它东南日山。
1: 就是我在想，比如说这西夏王陵啊，它纪录片里写它是坐北朝南的哈，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它和贺兰山肯定是要有关系的，
0: 它要有关系的，对，它沿着这山的这个分布，
1: 对、啊、它后面有靠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和这个山的整个走向是有关系的。
0: 你就是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坐北朝南，但是它并不是
1: 完全。

0: 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如何科学管理家庭药箱。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你是否发现角落躺着几盒过期半年的退热药？

和科学管理家庭药箱。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你是否发现角落躺着几盒过期半年的退热药，又或者翻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说明书都已经泛黄的药片？家庭小药箱是守护健康的安全屋，但过期药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还可能危害健康。定期给小药箱体检，备好合适的常用药，掌握药品储存的温度密码，学会科学处理过期药品，才能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备好合适的常用药呢？第一是根据季节合理备药。春季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增加，可准备抗过敏药物。天气多变，感冒也较为常见。

秋季气候干燥，容易上火，清热去火药可以派上用场。同时，干燥的天气可能会让呼吸道疾病高发，可储备相关雾化药物，缓解相关症状。冬季寒冷，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有关病史患者的家庭可备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药品。二是根据作用类型合理备药，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可以备上解热镇痛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食用不洁食物，容易引发肠胃不适。

适用于多数片剂、胶囊和颗粒剂，应避开阳光直射或靠近暖气、灶台等高温区域。夏季切勿将药品长时间留在车内，以免药物成分分解失效。二是阴凉储存，部分对温度敏感的药品应存放在不超过20摄氏度的阴凉处。枸杞、党参、藿香正气水等中药材或中成药，遇到高温时可能出现有效成分或香气散失。红霉素软膏等外用药也可能因为高温而变软变质。三是冷藏储存，冷藏储存主要

那这两天啊，其实阳光是继续扶持气温上升的，但是呢，最高气温都是被拦在了30度以下哈。你像今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

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全线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这几天天气来说整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哈。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哈。

品种哈。首先是金桂哈，金桂呢它的花色就是金黄至柠檬黄，树形挺拔，香味醇厚，在桂花之中是香味最浓郁的品种。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街头看到的也是挺多的哈。那接下来是银桂啊，它的花色是乳白或者黄白色，花香清雅柔和啊，仅次于金桂啊，这个味道是仅次于金桂的，是含蓄派的清甜担当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丹桂哈，它是桂花当中的颜值天花板哈，花色最艳丽，橙黄至朱红啊，香味呢在四类当中相对要淡一些哈。我们常听到就是丹桂飘香。

都了。走在步道上，两旁桂花成荫啊，桂树成荫。与其说是人在找桂花，不如说是桂香在追着人去跑啊。看待事情呢，不只盯着最终结果好不好，也要看一看过程有没有价值。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从多个维度观察辨析，让讨论从简单的贴标签转向谈细节讲理由，我们的认知呢才不会扁平化，才能看见价值的多种形态。说到底啊，标签只是便捷的表达工具，不能来简单的定义一切。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接纳不同人的体验与偏好，这份审慎包容的判断力才是最珍贵的判断底色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广大朋友请注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经开始了。这次普查将全面摸清咱们农村、农业、农民的新家底，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准确信息支撑。

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

0: 邀请到了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芷。白芷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白芷的原文记述是什么样的。白芷味辛温，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风头、侵目、泪出，长肌肤、润泽，可作面汁，一名方泽，生川谷。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何主任，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主持人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句话呢，读的这句话是指描述了这个中药白芷它主要这个功效啊。

0: 在我们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它的一些功效的描述，也想问问您，对于现代的这个我们的中医的药典当中对于白芷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它的功效和神农本草经当中有差异吗？它现在主要用于治疗哪些疾病呢？
1: 在目前呢，在我们中国的药典里面记载呀，白芷啊，它主要有上面的这些功效。第一个呢，散风除寒，治疗这个风寒感冒，就尤其适合治疗这个受凉受风之后导致的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疼啊，身上觉得酸疼啊，鼻塞等等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作用呢，是可以通窍止痛，它尤其善于治疗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前额头的疼，还有呢眉棱骨的疼，还有呢因为这个鼻炎呢鼻塞呀，导致的这种鼻塞流涕或者这个鼻子或者额头这种疼，那么都可以使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它可以燥湿止带，所以呢可以用于治疗女性的带下病，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对于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导致的这种就是我们女性的这种白带的异常，那么都是可以使用的，只是

0: 那么结合舌苔风热的这个朋友呢，舌苔往往是比较黄的，风寒的舌苔往往是比较白的。那么这个是他们表现的区别啊。
1: 这个通过对症，我们就可以大致分一下到底是风寒的还是风热的。像白芷，更多的是解决风寒头痛的问题。现在这个鼻炎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我还看到说这个白芷对于过敏性鼻炎也有很好的一个疗效，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啊，主持人说的很对。白芷呢，现在可以说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通窍能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首先我们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我们首先认为它是人体首先肺气虚，胃表不固，这是它的本虚的问题。然后呢，再接触到外界的风啊、寒的这种邪气，过敏源，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邪气。那么白芷呢，我们大家知道，它第一个可以宣鼻通窍，是吧？它这个可以辛香走窜，

0: 像这种药物啊，那么共同使用，很促进那个通鼻窍的作用啊。
1: 嗯嗯，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白芷还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功效，就是它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之后可能眼前一亮，哎呦，这白芷在我们的厨房当中不仅能够炖肉，不仅能够做菜，而且还能够美白。咱们也来介绍一下，它如果想要达到美白的效果，这时候更多的是不是就是外用了？
0: 咱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我们认为呢，这个皮肤暗沉也好，长斑也好哈，它往往跟这个气血不畅，或者这个风邪湿气也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看看白芷啊，它具有两个本领。一个呢，本身能祛风造湿，把面部的这种风邪啊、湿气啊，正好就，
1: 是吧？
0: 哎，正好散出去了，那么可以减轻这种气血不通导致。

0: 气候和土壤的自然就不同，所以药品的这个也会有差异。目前呢，最主要的产区呢是在四川，所以呢，四川产的白芷呢也叫川白芷哈、是主要的，是目前最主要的这个商品，质地呢比较坚实，而且香气呢也是非常浓郁的。那么另外呢，还有杭白芷。我们传统认为这个道地产区呢其实是产于浙江啊、那么它的根部啊有那种疙瘩钉，那个皮孔啊会排成这四纵行啊，是让这个药材看起来这个像四棱形似的。它的香味呢是比较清香的，比较浓厚的。
1: 白芷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挑选？
0: 那我们在挑选

0: 简单的捣碎一下，装到茶包里面，或装到我们现在好多人有养生壶啊，然后呢用沸水泡一下，泡了之后呢焖个10分钟，或者如果有养生壶煮一煮就更好了。
1: 嗯，
0: 白芷和川芎啊都是我们中药里面专门治疗这个止痛的这个药队啊，那么特别善于治疗这风寒引起的头疼，尤其前额或者眉棱骨的这个疼痛。另外呢，如果我们就是觉得冷，哎，我们可以用白芷配合这个生姜红糖，哎，来那个用沸水来冲泡，来这个做一个白芷生姜红糖茶。
1: 这是我们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作为代茶饮白芷的这个用料。那白芷我们在最后也跟大家说一说，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
0: 那么第一个呢，对于阴虚火旺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呢就是避免使用的。那比如说有些朋友总是觉得手脚心发热发烫啊，觉得口干舌燥，老想喝水啊，然后呢晚上呢会出汗比较严重，或者晚上呢口干会尤其的

0: 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
1: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2: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3: 回来了，
2: 对，
3: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2: 对，
3: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2: 对，
3: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2: 对。

0: 这些
1: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2: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0: 对，
2: 随时随地，
0: 对，
2: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0: 对对对，
2: 一把小剪刀，
0: 对，
2: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裹布绣的那个布条，
0: 已经裁好了，
2: 裁好了。
0: 对，
2: 这是什么？
0: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2: 蜂蜡。
0: 蜂蜡。

0: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1: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
0: 线
1: 毛毛的。
0: 对对对对，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1: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0: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1: 嗯，又结实了。
0: 对对对，
1: 您、哦、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
2: 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0: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了的手。
1: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羊角纹，
1: 羊角纹。
0: 嗯，工钱的话就九千，
1: 九千。
0: 还有这个材料是一千，

0: 就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儿。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还。
5: 喜欢。传统的钥匙能更直接说感觉到、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

0: 穿着也是这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
1: 哦，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0: 对对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2: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

0: 花纹就他没办法过去了，因为他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他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哦、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2: 过去一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0: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0: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1: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0: 啊、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2: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首秀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这光是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000。
1: 7-8000。哦，这是您定的？
3: 对。
1: 啊、哦，来取活。
3: 对。
1: 做好了。
3: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3: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你比太少了，
4: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啊、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4: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
4: 对
1: 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0: 对
4: 对
0: 对
1: 啊，
0: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拿10块钱去买。

0: 哎，我都替你崇拜我了。
1: 我凭什么崇拜你啊？
0: 我怕你不好意思说。
1: 这我干嘛不好意思说？您唱的不错，
0: 评剧花脸。
1: 哎，您不错，
0: 评剧小生也好听啊。
1: 是啊，
0: 讲究清脆，
1: 哎，
0: 挺拔，
1: 哎，
0: 刚劲，
1: 是
0: 特别的好听。
1: 对对对，
0: 出了多少也好小生啊？
1: 哎，张德福
0: 先生。

0: 脆，
1: 哎，
0: 挺拔，
1: 哎，
0: 刚劲，
1: 是
0: 特别的好听。
1: 对对对，
0: 出了多少位好小生啊？
1: 哎，张德福，
0: 张德福先生，
1: 哎，
0: 就是代表人物，
1: 哎，
0: 唱的真不错。
1: 是，
0: 可是有的剧团来说，没有太好的演员。
1: 是啊，
0: 小生行当奇缺。
1: 哎呀，
0: 不容易
1: 哦，
0: 找一好小生太难了。
1: 是吗？
0: 太不容易了。
1: 哦，
0: 我认识一位朋友，
1: 嗯，
0: 评剧团唱小生，
1: 嗯，
0: 按条件来说呀。他够不上这个行当，
1: 是啊，
0: 一唱起来这味儿的，
1: 什么味儿的？
0: 听桥楼打夜更啊，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老。这样唱
1: 啊，这不太中听。
0: 真正有好听的，我可听过。
1: 哦，是啊，
0: 有一出评剧
1: 哦。
0: 杨乃武与小白菜，
1: 这好，那是
0: 多好的戏，
1: 那个好，
0: 嗯，四大。

0: 这位自个儿琢磨的，
1: 就一句很简单。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
0: 卖什么？
1: 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骨粉的。
0: 嗯，
1: 那个龙啊，弄个缝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
0: 怎么样？
1: 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着锤子砸。
0: 啊，
1: 10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呱，都砸了。
0: 有这样的，
1: 这是一种。
0: 哦，
1: 还有成本大套的，
0: 是吗？
1: 卖13箱的。
0: 您说是调味品？
1: 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
0: 哦，
1: 农贸市场
0: 有时候
1: 摆一块塑料布，
0: 对，
1: 一个一个的小兜，
0: 嗯，
1: 里边都是调料面
0: 啊，
1: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
0: 嗯，
1: 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
0: 啊，
1: 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
0: 一边快一边
1: 造纸厂，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的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13箱，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13箱，赛过王母蟠桃花宴，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13箱啊，哎，
0: 好，这是13箱，
1: 卖13箱的。

0: 是整匹的布，
1: 整匹布往下撕，
0: 往下扯。
1: 嗯，
0: 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
1: 对，
0: 所以过去一开玩笑，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
1: 有什么势力？
0: 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
1: 哪司令部？
0: 就是司令部的，
1: 把整部司令了。
0: 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
1: 嗯，
0: 各地都有啊。
1: 是，
0: 天津也有卖布头的。
1: 天津有吗？
0: 背大包袱
1: 哦，
0: 大包袱背好了，
1: 嗯，
0: 弄一尺塞在脖梗这
1: 儿，哦，
0: 走街串巷，
1: 嗯，
0: 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
1: 他怎么吆喝？
2: 俺买他一座山，俺做人买家给孩子买做户，河南大伙小块健康，不怎么的那你看什么？哎就。
0: 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
1: 啊？细听
0: 叫胡喊，嗯，
1: 嗨，胡嚷嚷。
0: 这是天津卖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
1: 讲究吆喝，
0: 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
1: 是吗？
0: 有点意思。
1: 哦，
0: 今天这样啊，
1: 啊，
0: 咱不耽误功夫，
1: 嗯，
0: 给大伙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
1: 学学这个
0: 啊，
1: 嗯，
0: 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
1: 我帮什么忙？
0: 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
1: 俩人，
0: 哎，一人跟这儿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

0: 那肩膀还得高点啊。
1: 你下来了，我就没笑了，你上去
2: 了。甭管这个，
1: 嗯，
2: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赔了。
1: 嘴里没劲，
2: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亏了。
1: 这个是吧？
2: 这会了，
1: 跟真的似的。
2: 会
1: 啊，来，
2: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
1: 这都长了尿角了，嗯，会了吗？
2: 会了。
1: 这就开始来了
2: 啊！
1: 好嘞，别忘了啊，
2: 嗯，
1: 走了快一块步，
2: 哎，
1: 这块是白的，
2: 嗯，
1: 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
2: 是吗？
1: 嗨，
2: 哎，
1: 吆喝着买，爱了吧？
2: 喽，
1: 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0: 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呲哒，他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了吧，
1: 是喽。
0: 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斗着亮，真正德国人，真正是德国人制造这种布儿的，起名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啊，不怕晒呀，任凭怎么洗不掉色。

0: 分，两块钱的车钱你也给了吧，两块钱的好茶也端着喝了它，
1: 是
0: 打烊你就给两块整吧，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呢，完好意思他呢烧个一个粒的，烧个一个整的，烧个一个棒子也不能卖了它，这么两块钱你们还不要，
1: 这样
0: 弄个咯噔噔，两块打烊我打破了它，一个一块九，两个一块八，
1: 瞧本
0: 一个六一块五，再要是不要那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汉子我脚顶了他，我让他毛我去酒拜，还得给他钱，这个
1: 报找钱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就在2009年的2月16日凌晨，张文顺先生与世长辞了，这对于德云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其实自从德云社开办以来，张文顺就一直在这儿说相声，无论德云社多么艰难他都没放弃，所以郭德纲总是这样说，没有张先生就不

他是什么？他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快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听天下，和您聊聊考古背后的千年文字温度。

山国国王姬错。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将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之一国传奇的战绩与功勋。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说了这么多故事，若要完完整整罗列出考古的意义，只怕三天三夜也聊不完。至少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能知道，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咱们能在2000多年的光阴流逝，绝大部分文明湮灭散失之后，看到来自祖先们的智慧，也可以在读到他们对后世君子的问好后会心一笑，回一句功成德，你好啊。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清晰的如同我们掌中的文献，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您说呢？

0: 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作品。很久没有和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作品交给郭富城带来《瓦解》。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这首歌是郭富城千禧年的一首比较冷门的佳作，没有大红，却深得老歌迷的偏爱，适合夜深。

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

0: 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越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这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训练了，然后跟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他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
1: 这个是
0: 哦，四爷，对，这是我从

0: 是。
1: 哦，四爷，对，这是我从零八小白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大班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清老师、魏春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版，就是，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我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做睡觉都在做噩梦。在你心目中，小百花是艺术水准那么高的存在，我明天。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就是其实当时的精神压力还挺大的。对，让我看看。哦，蜗牛白兽。蜗牛白兽是我们小百花的立团制作。然后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角色

老师是一个非常智慧且非常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他一直非常勇敢，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哦，连山伯连柱，我在意的就是我上台之前我有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会让我压力很大。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毛老师，因为他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每天都在鞭策我。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不是说我追求的是不能出一点错，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像这个人物，因为你只要像这个人物了，无论你做。

0: 花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回去重新去演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有发现，哎，我不一样了。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感受到他了。
1: 下一个，这个是肯定回到过去的一个。
0: 进入新龙门客栈这个剧组，在成为贾婷之前，这个剧其实他已经很成熟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在坐在台下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不一样，好特别，我对他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当时觉得他能成功。

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

0: 是我一个，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
1: 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
2: 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的。
1: 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

0: 呀平一笑堂，
1: 说是道场
2: 不怕远行能吃苦。你想这些优点要占全了啊，这人也确实太难得了。良莠不齐，有的呢也不讲这些规矩，只要看着顺眼就行了。那过去学徒除了看人品。

0: 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追月语言灾，张口文章，口口号拽。
1: 嗯，
0: 哪吃哪个饭馆？鸭子楼那儿拽去。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不请客，谁不老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吃，这算什么饭？
1: 这叫吃公桌。
0: 哪吃哪个饭馆？
1: 便宜坊。
0: 好、哦。

0: 不疼。
1: 哦，
0: 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吃一顿，
1: 小食堂。
0: 哎，请大客摆几十桌，
1: 哪吃？
0: 哪个饭馆？鸿宾楼。
1: 嗯，
0: 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了，
1: 哪吃啊？
0: 哪个饭馆？阅宾楼。
1: 嗯，
0: 过年请亲友吃饭，
1: 哪吃？
0: 哪个饭馆？宴春楼。
1: 哦，
0: 艳阳春天。
1: 嗯，
0: 庆贺春节。

0: 全家聚一块儿得整。对呀，这几个商人大伙做买卖，立合同，
1: 哪儿去？
0: 哪个饭馆？
1: 聚合城。
0: 哦，批合同了，聚合城，打起来了。几位打起来了事，见个面吧。
1: 哪儿吃？
0: 哪个饭馆？
1: 和平。
0: 哦，和平餐厅那儿见面。完了事，老头生日，老爷子的寿日，这顿饭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万寿厅。
1: 啊，
0: 小孩满月
1: 哪儿吃？
0: 哪个饭馆？
1: 大福临。
0: 哦，小孩满月，大福来临。
1: 对，

0: 同和居。
1: 哦，
0: 同心合意，永远同居，多好！同和居。结婚
1: 哪儿吃？
0: 哪个饭馆？天和玉。
1: 哦，
0: 天作之合，玉美良缘。
1: 好，
0: 结婚天和玉。
1: 哎，
0: 离婚
1: 啊，
0: 也还要离婚
1: 啊？
0: 吃完这顿饭散了，
1: 哪儿吃？哪个饭馆？
0: 饭馆不行了，
1: 上哪儿？
0: 吃包子。
1: 怎么？
0: 狗不理。
1: 哎。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们欣赏的是马三立、王凤山为您带来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那听完这段呢，今天的一笑堂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是想看看你对那个课怎么看。
1: 怎么看？坦率地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0: 简单？
1: 是的，
0: 我可不那么看。我还记得那节课，在快到中午休息时的那节课。
1: 你说中午休息？
0: 那节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
2: 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吗？
0: 你先别着急，我只是想和我的朋友说说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

0: 什么过不去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殖民地的经济特点突出地反映出，当时早期的资本家，他们是农民又是庄园主，同时也是资本家，你对他们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
2: 听着听着，这当然是你的观点。
3: 威尔看不过去，过来挡在查克的面前。
2: 你刚刚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许还有 Peter Gallison 什么的。当然，到了下个月你学到 James Lehman 的时候，你就会用维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1740年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类的事情来骗人。这些东西你只要学到二年级，然后你就会背诵一些乔治·伍德关于早期革命的乌德堡思想以及资本积累对于军队动员的影响。
1: 我不会的，你想错了，我不会的，因为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他低估了，
2: 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的社会声望对其。

北京时间16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

你最爱的人一块儿吃一顿比较认真的饭。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朋友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最亲爱的你们。这世界那么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么难得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无论他是爱人、朋友、亲人、家人，好好珍惜，好好爱。看你

0: 越被动，还是非常的打动人的。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重新演绎之前的代表作。是的，
1: 拍照时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
0: 苏打绿。

0: 每个回忆。如果他从这个热状态冷却下来，那么理论上他的磁场应该是越来越弱，那个
1: 过程
0: 啊，至少符合我们的猜测或者预期，是吧？但这一次测的
2: 我的感受，刚才讲到我们那个学校是坐在这大地上，里边呢还有一块地，有很大一块地，就是供我们种农业，这个种地的时候做实践用的，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老师呢都很优秀，因为当时呢都是各个学校抽调来的很好的老师，语文老师呀、数学老师。当时呢1970年前后，农村还是很重视教育，对普及农村教育，让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到学，这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是用我的笔把这两年的生活记录下

0: 及农村教育，像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到学，这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是用我的笔把这两年的生活记录下来，一个是记录我的成长史，一个是记录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它的变化，另外也是记录当时的农村的教育生活。我这本书呢，除了我自己以外，以我的成长为线索，涉及到了四五十个人物，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我村里的人。我这也是想通过形形色色的人来反映那个时代。这书出版以后，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呢，对于反映当时的农村生活，揭示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既适合现在孩子看的书，也是适合像我这么大年龄或者比我小一点年龄五六十年代的人他们回忆的一个样本。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样一个从633变成了我
0: 规定的嘛，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跟现在有所不同啊，农村的孩子很多，求学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我们就办了一些中学。我们过去我们县里过去就一所高中，后来这个调整以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调整以后一个公社就办一所叫农中，由公社来主办的，所以我们这个每个班有这个50多人，两个班呢就这一届就两个班100人，100个农村的孩子。在这个校园里呢，有一条这个曲水是从南到北的横穿这个我们校园的校园的一个校园里有一条水渠，它就是整个这个场景就流动起来了。也在我这心目当中

0: 奋斗的。当然，条件越好，我们成功的几率就很大。但是也有条件好不努力的这种。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校园的情况是啥样的？当时那个农村这个房子都是平房，也没有楼房啊，都是很普通的房屋。我们吃的那都是很艰苦的，
1: 嗯，
0: 红薯面做的窝窝头啊，中午能吃一顿面片啊，用这个白面做的那就是很好了。都是自己从家里呢背着粮食到学校换饭票，像我们离家远的还要在学校住的呢都是地铺，都是当炒帘子铺的地。完了，一个人也就是一尺多宽。

0: 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哈。那么您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大的宿舍里面要住这个二十多个人是吧？
1: 是。
0: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
1: 当时的吃饭是这样，以主为单位，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班是50个人，每10个人呢基本上就是一主。这个有一个学生的伙房，到时候呢，你把你背来的面这个换成饭票啊，自己往学校背面，而且呢还要背一些馒头或者是这个花卷儿，或者是这个红薯面蒸的窝窝头。这个每天早上以主为单位，拿个瓦盆，这个饭票交了以后，打了一个瓦盆的

0: 背着面口袋，再背着馍，再来上学。
1: 吃饭能见到荤腥吗？
0: 很少，我几乎没有见过。吃那面片的时候，他是用油用菜先炝锅，炝完锅以后啊，这个在这个整上水再煮面条，它就有油水，就有油水了，但是吃肉是很少的。我在学校，我没有印象有吃肉的时候。我们农村也很少吃肉，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才去割几斤肉来做，或者亲戚来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当时农村确实是比较困难，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学的。
1: 下面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学习的环境和状况，因为您在书中讲到哈，您。

0: 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
1: 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块九毛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说患者一块九毛钱的汽水遭举报。

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

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 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

0: 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环比来说， CPI 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对 CPI

0: 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4.5%、35.5% 和 21.6%， 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 10.5 个百分点。
1: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
2: 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

0: 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 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1: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

0: 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

0: 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

0: 较常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李治病，但具体治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爱护教育，给大家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轮功、越南人、胡汉坡、血树三人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上上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旺等，为管教而言，

用温暖关怀托起最美夕阳红，县人大办、民政局、东渡镇等有关领导陪同。县政协主席傅永斐带队赴疏洪镇走访看望百岁老人，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傅永斐一行来到疏洪镇林口村，逐一走访慰问周礼明、郑先姓等百岁老人。每到一处，傅永斐都与老人及其家属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照料和身体状况，详细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并送上重阳节的问候和祝福，衷心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0: 为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补齐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提升市民游园体验，日前，县建设局对滨江公园母婴室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从设施到细节全面换新，为带娃出游的市民打造出一处更私密、更安全、更温馨的专属休憩港湾。
1: 改造后的母婴室以木质色与奶白色为主色调，柔和的暖调灯光，防滑安全的地面，彻底摒弃了传统公共设施的生硬感。

0: 线快递行业。
1: 我们把要求嵌入分拣派送全流程，旗舰单独标记优先分拣派送，异常及时告知客户，网点明码标价，如实告知寄递风险，不夸大时效，同时常态化培训督查，纳入员工考核，党员带头做好示范。

0: 其他的民族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苍白，那么他就是很有这样的长久的眼光。
1: 他确实，你看，比方说，在1947年也发表了《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啊，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些重要的文章。
0: 对，他思考的很多，
1: 爱思考的人。
0: 他对中国艺术就是有很有高度，他始终站在那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向和走向。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确实也需要这样的人嘛，然后就是美术教育家。你们的老校长，
0: 是的，是的。

0: 是有很有高度，他始终站在那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向和走向。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确实也需要这样的人嘛，然后就是美术教育家啊，你们的老校长啊，老校长。
0: 是的，是的。
1: 老校长呢，在1953年的时候啊，因为脑溢血病逝了，享年是58岁。按照徐悲鸿的遗愿呢，将他的作品1200多件，还有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家作品1200多件，包括图书啊、画册呀、碑帖呀10000多件，全都捐献给了国家。
0: 他是确实是很有用心的。然后他对于中国美术的一个那个进程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也奠定了我们中央美院啊在这样的一个美术界的一个那个历史哈、啊、和一个那个一直以来的一个位置啊，让我。

就他自己在当时在民国时期，如果想要去创作一些作品的话，是挺难的，因为颜料很贵，然后画布很贵，而且还有一些像模特儿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在民国时期做油画创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如国画创作那么简便。但是他即使是这样。

通过 FM 16.8静云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秋天的第一封信是桂花寄来的，循着桂花香，我们就能够遇见静云的秋天。啊，最近啊，这个我们静云人哈、啊，是不是都会在路上突然停下，深深的一口气啊，来吸一口气，到处嗅一嗅。啊，会感觉到空气当中漂浮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甜香啊，时不时就在鼻尖萦绕啊。没错，静云的桂花已经陆续的开了哈、啊，在我们广电大楼楼下。

面孔啊，金贵、银贵、丹贵、四季贵啊，看花色辨味道，四大门派是各显神通啊。大家可能在路上啊，跟小强一样，就觉得这只是桂花，但是并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品种，对不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啊一起来细细的聊一聊桂花的品种啊。首先是金桂哈，金桂呢，它的花色就是金黄至柠檬黄，树形挺拔，香味醇厚，在桂花之中是香味最浓郁的品种。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街头看到的也是挺多的哈。那接下来是银桂。

傍晚你沿着西滨慢慢走哈，一边是江水悠悠，一边是桂花香气阵阵哈。想要加餐啊，大家可以去十字街夜市一趟，就一缕桂花香，贴一口秋膘，打开浸云的秋夜。那在大桥西路啊，杨澳方向的桂花大道，银桂轻盈，丹桂成林，未见其花浓郁的香气就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在缙云，只要你放慢脚步，深呼吸，总能和某棵桂花树来一场意外的邂逅啊。

伴与群体心态值得细细审视。那从夯到拉是网友自发总结出来的一套评价黑话哈，最早呢源自穿搭圈层，后来经过二次创作广泛传播，延伸到了游戏、影视、美食、职场等场景，成为跨圈层通用的评价话语。啊，在这套说法里面啊，最高的一档啊是夯，代表顶尖、出彩，常被理解为强烈推荐的意思哈。那后面接着往下就是顶级，人上人，属于中间偏高的层级，对应体验出色，超出预期。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把从夯到拉由偶尔玩梗变成固定的思考方式，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了。习惯用简单标签下定论，容易忽略事物的多面性。拿单一标签代替细致思考，看待事物就容易陷入片面。一个事物的优点和缺点可以并存，但一句话贴标签会自动过滤掉另一面。一部剧节奏有问题，就全盘否定它的美术和剧本。一家店只是口味不合个人喜好，食材服务的长处直接被忽略。简单的好坏二分，不利于包容不同的审美和

简单的定义一切，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接纳不同人的体验与偏好，这份审慎包容的判断力才是最珍贵的判断底色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容易引发角膜化学性的灼伤，就是前面啊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要把两个粘这个洗凝珠分开溅到眼睛之后发生的就是化学性的灼伤。如果只是伤相对较快，一旦损伤深入角膜基质层，就会造成角膜持续发炎、水肿。重症病例呢，还会出现角膜的溃疡，后期形成疤痕，进而影响视力啊。那洗凝珠里的液体溅到眼睛里了，怎么办呢？啊，专家介绍，一旦液体进到眼睛里，要马上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冲洗。冲洗的时候可以转动眼珠啊，眼球上下左右转动啊。冲掉藏在结膜囊、结膜褶皱里的残留液体。如果你佩戴了隐形眼镜，要尽快摘下，不然液体容易被封在镜片和眼球之间。那还有几种方法大家千万不能做哈，就是不要用手去揉眼睛，揉眼睛会加重角膜上皮损伤，还会让残留的洗涤液继续扩散。还有就是不要用醋、苏打水这类液体尝试中和啊，这种操作容易带来二次的化学伤害。不能

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会考虑到年轻似乎更容易吸引人。
1: 嗯，
0: 所以呢，刚才也就是类似于我在社交媒体公开的时候，我愿意带着一个年轻的标签。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大家看到的都是别人展示的那个叫好的。
1: 嗯，
0: 那我们是一个广播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并不会看到真正的人，对吧？
1: 嗯，
0: 我们就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介绍，你可以看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我所希望的那部分叫年轻。
1: 嗯，
0: 那社交圈朋友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网互联网上所那个主动展示的一些信息，绝大部分都带有幸福、成功、快乐、积极等等这样的色彩。
1: 嗯，
0: 比如说我的球队赢了
1: 啊，你的球队赢了，
0: 这也是可以发的一个朋友圈。
1: 嗯，是。
0: 还有一个呢，你看我在享受阳光、沙滩，
1: 嗯，
0: 这也是。或者有的人说了，我去爬了一座冰山，
1: 嗯。
0: 其实他也在表达他很成功，
1: 嗯，
0: 因为他成功的战胜了别人没战胜的冰山，
1: 嗯，
0: 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

0: 光的确存在，
1: 嗯，
0: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其他的时间段和其他的一个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它如何？所以我们对比的素材不一样啊，那我们对比的并不是一个全方位的啊，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人生作品啊，它分阶段，
1: 嗯，
0: 分场合，
1: 对，
0: 另外也分性格。
1: 是的，哎，您说的好，分阶段、分场合、分性格。
0: 嗯，
1: 我们先说性格哈，
0: 对，
1: 因为性格呢比较容易察觉，阶段啊、场合，也许我们必得一个大的环境才能看到性格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你看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交朋友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0: 你知道我新浪微博的密码吗？
1: 哦，啊，这个，对，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我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哎，这个问题他怎么会问我呢？
1: 啊，
0: 吴老师，
1: 同感。
0: 您的分析为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1: 坦率的时候，对，我这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啊，
0: 是吧？
1: 我觉得人在一个时间段上有可能瞬间叫搭错线了。
0: 对
1: 对，其实你说这个我刚刚发生了一个经历，也是我跟我的家人在一个地方去吃饭，然后我为了好心，我拿他的一个就是随身带的一个雨伞和一些随身带的一些物品装一个袋子里面，还有打包的一个东西哈。然后我是好心我帮他拿着，结果下车的时候呢我就顺手拿走了，然后就放在一个地方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共同就给忘了。其实就是瞬间在这个场景下搭错线。那如果我们用花开花谢什么时候绽放来看，这个时候

0: 既不是很躁动，但又不是很消沉，
1: 对，
0: 就所以这个摆正内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来去贴合现在我们很多的状况，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一入学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很卷的一个场景下，你经常要跟人发生非常多的对比，不管是我们的叫做物质的对比，还有我们的状态的对比，我们的待遇的对比，情绪不同的对比，我们都在对比啊，我们对比他的分高分低，我们在对比他担任的职务是否更

0: 人类心理学所赋予的大自然的植物的客观事物的一个主观标签。好，那么还有别的花吗？比如说我们有玫瑰花，它是大部分是用在情人之间表达爱意的。我们还有百合，代表大家之间的百年好合。你看这个名字和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我们人给它的。
1: 花都有花语的。
0: 对吧？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康乃馨。那我们送给父母。
1: 对长辈老师。
0: 我们还有向日葵。
1: 对对
0: 我们赋给老师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加到一些小的山菊花。特别小。或者叫满天星。它会点缀在其中。所以我理解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花它也是花。
1: 对。
0: 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起了很强的点缀和搭配作用。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的这个语言点缀和搭配其实也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标签。那未尝不可以说它起了一个重要的。
1: 缺钱了，自由了，你反观自己每天朝九晚九挣着那么点钱，也日复一日的打磨自己，很就是拼尽全力找到这份工作，人难免会有落差，这是一定的，人之常情哈。那就是这个情况，即使它是存在的，大部分人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受过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的人类，我们该去怎么去提升自己的一种释怀能力、观察能力、感受能力，这个比较重要。
0: 对，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的一个认知。
1: 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他们相互之间又有新的交流，然后这个其中这个园丁身体不太好等等啊，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也许我记得不够清楚，但我想说的就是两个其实在学校同事的人，他们走了不同的，但是他们又重新交换了思想。那么这个已经成名已经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最终还回到了这个园子里面去画那些普普通通的花，他也很尊重这个园丁，因为他会培养出这种美丽的花让他

0: 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刚刚我们的吴老师说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同学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艺术家。
0: 对，
1: 最后这个画画的艺术家也在那个园丁里，这个画不同的画。
0: 对，
1: 正好我们的一个听友，这个叫做这个 ZH 结尾的朋友，他说：“哎呀，刚刚过来路过了，叮当啊，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昙花和六角梅，花期长短各异、
0: 哎、
1: 啊，这差异显著啊。”
0: 是，
1: 但是在自然界当中，他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它盛开所在的不同季节以及维持啊时间维度的长短，自有造物主的巧妙安排。你看刚刚您说的很像哈，人在社会当中不同角色的充当和扮演大体也源此道理。在有

0: 个世界的美好和残酷，同时你也用自己的感官体验各种的感受去感知这个世界就足够了。那其实我们作为平凡的人，吴老师说是我们是平凡的一个人，
1: 对，
0: 那我们肯定有平凡人的那些所谓的缺陷和缺点，这个是正常的呀。
2: 对呀、啊、
1: 因为我们是平凡人嘛。
0: 对呀、啊、
1: 就是
0: 你我皆凡人呢、啊。
1: 就我跟你说，我见过一些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叫大腕儿或者是优秀的人、我见过。其实

0: 后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
1: 嗯嗯，
0: 就令他们非常的沮丧，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个优秀的创业者的下一代怎么如此这般，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怎么现在已经断定了，因为你们两个人也不过是在40岁创业才开始的，
1: 嗯，
0: 那你的孩子现在只有23、24岁，你怎么能就确定他未来？现在你一定要让他走向一个成功，
1: 嗯，
0: 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似的，难道他不是一个花骨朵吗？
1: 对，就是大家定义什么是成功，
0: 对，
1: 特别重要。
0: 是的，
1: 成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晒存款、晒房子、
0: 对，
1: 晒各国旅游，
0: 对，
1: 现在晒什么呀？晒安宁、晒健康，都不需要晒。
0: 晒平静，
1: 对，我觉得内心的平静，嗯，笃定，你内核相当的有自己的可控力，这是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

0: 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学天才，
1: 是吧？
0: 他穿的鞋和袜子永远不是一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觉得哎，你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家数学家数学特别棒，袜子老穿两双的，这不重要啊。时间的关系哈，吴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呗。
0: 对，我觉得花开四季终有时吧，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去特别要求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叫绽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花骨朵。
1: 嗯，
0: 你知道花的最终结果是结果。所以我们更看重说到底你结出的果实是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可能就是苹果，自己就是柿子，就是梨，就是桃。
1: 嗯，
0: 你不太可能去变成一个大西瓜。
1: 嗯，
0: 好，那我想最后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复印，因为确实我们品种不一样，我们可以向它去学习，就像我们生物界当中有些嫁接。

0: 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蒜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蒜粒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蒜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蒜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

0: 模型，应用了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

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

0: 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
2: 到14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总结台盟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研究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尽责重点任务。苏辉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共20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重要方位上，台盟巩固拓展主

0: 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共20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重要方位上，台盟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苏辉强调，要推动主题教育成果向更深层次巩固拓展，为台盟事业持续发展夯基蓄力。要推动全面从严治盟向更高标准稳步提升，为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凝心聚力。要推动参政履职实践向更优治校深耕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赴杭州未来科技城展馆、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参观考察，实地学习浙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四季度工作建议汇报，研究部署攻坚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行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深刻把握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刻把握健康中国的内涵特征，深刻把握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的目标任务，落实好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前列、做示范。

临床中心的重大项目建设运营，着眼强弱项、补短板、提质效、激活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中的支撑引领作用。要着力打造更多小切口改革标志性成果，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巩固提升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成熟经验，攻坚突破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等重点改革，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

0: 提出具体管用可操作的措施和抓手，确保解决问题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工作部署，以56条细分赛道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牢牢把握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等5个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3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捷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压力增强承载力和竞争力。要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储备招引管理，在服务业软投资上下更大功夫，不断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要加快提升，
2: 所有把后台的工作都给它做好了，升级了整个账户管理体系，那我们把账单管理得更加的精细化，让企业能够消费得更明白。
3: 目前算力超市已推出 2.0 版本，平台交易金额突破2.4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1000家。景荣伟说，统一接入和精细账单只是第一步，全新上线的全局智能模型路由能力可自动匹配最优模型与调度路径，保障用户使用安全稳定。
2: 我们根据后台模型

0: 定性、时延等等核心的一些功能指标，提供最快速或最稳定的模型。当后台或其中的一个模型出现网络抖动啊等异常时，我们能够主动的把它熔断掉。
1: 今年一至八月，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3651亿元，增长27.5%。目前全市纳管算力规模近13000匹，助力中小企业节约资金超10亿元。杭州 AI 算力综合评估稳居全国前二，仅次于北京。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景说，接下来要深化省市协同，持续改革创新，真正把

0: 害的粮汛情况。
1: 这两天2026全省广告助农共富行动专场活动在绍兴诸暨举办，现场绍兴黄酒、金华火腿、安吉白茶、缙云烧饼等全省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据了解，2022年以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有望成为国际上首次长期部署在日地 L5 点的探测器。此外，中国还在推进夸父2号研制计划，这是国际首个绕行至太阳崎岖上空的探测器。
2: 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明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世界

0: 锦标赛将采用延长到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到24个会员协会。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下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约2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24%， 占进出口总值的60%。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今年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 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狭义货币 M1 余额接近117万亿元，同比增长 3.2%。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元。另外，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近2%。

0: 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都显著上涨。
1: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明年。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

0: 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是没有事先受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 K 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

的医疗费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以高额奖金刺激参与者自陷险境，以格式协议预先免除自身过错的商业操作，本质上是将不可逆的健康风险转化为廉价引流的筹码。这不仅严重逾越了正常商业竞争的伦理边界，更触碰了法治红线。诚然，参与者作为完